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起源于奥地利民间的圆舞曲，是一种以三拍子为基本节奏的乡村舞曲。18世纪后期，这种质朴的舞蹈形式进入维也纳的城市舞厅，逐渐从乡村走向优雅的社交场合。19世纪，奥地利的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将维也纳圆舞曲推向欧洲各国，使其成为最风行的社交性舞曲。肖邦曾两次前往被誉为圆舞曲之乡的维也纳，在音乐之都，他近距离聆听了维也纳圆舞曲的现场演奏，亲身感受了这种音乐在社交场合中的活力与魅力。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圆舞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肖邦创作的圆舞曲中，作品第18号的降E大调华丽圆舞曲是最早出版的一首。正如曲名那样，这首作品是肖邦所有圆舞曲中最华丽、最轻快的一首，也是为数不多可以真正用于舞会场合的作品。降E大调华丽圆舞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舒曼曾经评价说，这是肖邦的身体和心灵同时在舞蹈的圆舞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品第34号的 A 小调华丽圆舞曲，肖邦本人将其称为忧郁圆舞曲。这首作品的整体风格优雅流畅，但在欢快的舞步之下隐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仿佛是舞者在旋转间不经意流露出的内心独白。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正是肖邦音乐的独特之处。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各类大大小小的钢琴比赛和考试中啊，肖邦练习曲是选手们最常选择的曲目，同时呢，也是钢琴演奏家们的试金石。肖邦的练习曲啊，可以说颠覆和重新定义了钢琴练习曲。在肖邦之前呢，是以车尔尼为代表的练习曲，特点呢就是实用、令人愉悦、专注于练习的实际目的，而不被过多的音乐深度所分散注意力。但是肖邦却说呢，对于我的练习曲写作，我不单独追求技巧性，而是将它们注入艺术化。因此啊，在这些练习曲里面，肖邦是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理解技巧的。他把高贵的音乐创意和技术难题的处理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技术以无与伦比的方式与丰富的音乐意图完美结合。就像舒曼说的那样，肖邦的练习曲是诗意创作的典范。因此啊，肖邦的练习曲在首次出版的时候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被视为了钢琴演奏艺术的顶峰。其实到今天啊，仍然如此。法国钢琴大师科尔托就曾经说过，这些练习曲是没有精湛技艺的音乐家和没有音乐性的演奏家都无法胜任的作品。那俄罗斯作曲大师林斯基科索科夫有一次对朋友们说啊，说真是难以相信啊，肖邦一个人怎么能兼具两种非凡的才能，就是最伟大的旋律家的才能和最有天才最独特的和声家的才能。你们要是不信呢，可以听听他的降 A 大调练习曲，其中的和声本身就好像在歌唱。难怪有人说呢，听了无限诗意的肖邦之后，所有其他音乐都显得太过笨拙。那么刚才这段话里，利姆斯基科索科夫提到的练习曲，就是肖邦的编号为作品25之一的练习曲。对于这首练习曲呢，舒曼也曾经高度赞誉过。他说啊，想象一下风神埃尔的琴吧，它有一切调性，艺术家的手呢，把这些调性编织成最奇特的花纹，但是又永远都能听得出低音的基调和温柔如歌的高声部。那这首练习曲的创作意图呢？据说啊，肖邦本人曾经对他的学生描述过他在创作时候想象的情景，那就是啊，一位牧童在放牧的时候呢，遇到了下雨天，于是呢，牧童躲进了一个山洞里面避雨。在山洞里呢，牧童望着外面的雨，掏出自己的牧笛，在沙沙雨声的伴奏中怡然自得地吹奏起一支优美的旋律。因此呢，这首练习曲也被后人冠名为牧羊人的笛子。甚至还有人啊，直接使用赫鲁汀先生那首著名钢琴曲的名字，叫它牧童短笛。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仲夏夜之梦》中的婚礼进行曲，铜管恢宏声响搭配柔美弦乐，营造出庄重雅致又不失轻盈欢喜的氛围。这首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经典乐章，如今早已成为海内外婚礼现场最常响起的旋律。我们继续来欣赏《乘着歌声的翅膀》交响版。门德尔松为海涅诗篇谱写的旋律，在交响乐团的丰满演绎之下，愈发悠扬舒展，意境绵长，将文字里的浪漫情思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乐派的作曲家，门德尔松兼具古典主义的严谨功底与浪漫主义的诗意才情，拥有极高的音乐天赋。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打破了他多数作品的创作节奏，耗时整整6年打磨雕琢，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之一，足见作曲家对其极致的追求。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于浪漫主义音乐蓬勃发展的时期，门德尔松一改常规管弦乐引子冗长的模式，开篇便有小提琴独奏直击主题，旋律柔美绵长，细腻深情，带着淡淡的诗意与温柔的情绪，灵动又不失庄重。同时，门德尔松采用了创新性的写法，让协奏曲的乐章之间没有停顿，使得音乐情绪更为连贯流淌，层层递进，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性与感染力。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以纯净优美的旋律、均衡工整的结构取胜，既彰显出门德尔松清新雅致的独特曲风，也成为浪漫主义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自问世以来，始终是音乐会上演频率超高的经典曲目。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古人称赞一个人有才华，常常称其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可见识琴通音律的人在书画方面的修养造诣大多也不俗。纵观古今的艺术大师，书法与雕塑、音乐与绘画之间互相滋养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所熟知的门德尔松就是不折不扣的音乐大师，不过您知道吗？他同时也被公认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门德尔松的许多音乐都是听觉和视觉语言的绝妙结合，比如芬格尔山洞序曲以及交响曲、意大利、苏格兰等作品。门德尔松绘制的风景画就像他用音乐绘就的作品一样打动人心，因此他被称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绝非戏言。据说门德尔松早在儿童时代就展现出了不一般的绘画天赋，他的父母为他请来专业的绘画老师，其中就包括1822年开始教他的风景画家教授罗塞尔。

门德尔松一家与绘画界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的妻子塞西尔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对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姐夫维尔海姆·亨塞尔，他曾经是普鲁士宫廷的肖像画家。门德尔松一生都热爱旅行，在旅途中也结识了多位画家，在他短短38年的生命中，共留下了300多幅画作，包括他在德国、瑞士、意大利、苏格兰、英格兰等地旅行所见的风光。在创作音乐之外，素描和油画是门德尔松最大的喜好。在他青年时代写的信件中，总是画满了素描，生动描绘了身边的自然世界、建筑和人物。对于画面的敏锐触觉，也影响到了门德尔松的音乐表达。他运用各种配器描绘距离、色彩、光线和立体空间，展示出了高超的才华。音乐作品的不同段落总是犹如画面一般唯美的呈现，比如《仲夏夜之梦》序曲，让听者恍如进入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同样，在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中，也激发人们运用想象力，在脑海里构想出了一幅幅水仙女的图画形象。这就是音乐与绘画才华集于一身的门德尔松所展现出来的卓然超群的艺术造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师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的给拉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改编曲《北风吹》，源自作曲家马可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中的经典选段，旋律吸收了河北民间音乐素材。演奏家谢楠用琴弓复述这段旋律时，那些音符的重量被均匀地分布在每一个乐句里，仿佛让一段远去的记忆重新回到耳畔。同样延续着马可对民间音乐的探索，我们继续来欣赏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南泥湾》。作曲家马可吸纳陕北民间曲调进行创作，也记录下大生产运动中荒山化为良田的时代图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9: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0: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柔美婉转的苏州方言演唱

北临江苏无锡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由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歌曲《太湖美》，以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昆曲念白带我们领略了不同意境的太湖美。这首由戴瑞演唱的《新太湖美》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旋律穿插其中，同时融入说唱等流行音乐元素，让《太湖美》绽放出新的光彩。

太湖美。这首江苏民歌代表作，吴语演绎更添风味。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戴瑞的嗓音甜美温润，像是太湖的湖风吹过脸颊。那今天的音乐生活家就在江山演唱的《梦里水乡》中来收尾了。江山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唱出了众人心底念念不忘的江南故土。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舞台
3: Positions everyone，
2: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

欢迎您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们总能感受到积极向上的力量，感悟到人类虽经百世而永不褪色的英雄气质，从中得到精神的力量。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四乐章，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尽管贝多芬在创作第三交响曲的时候已经患有严重的耳疾，近乎失聪让他感到绝望，甚至一度想过放弃生命，但音乐的力量最终将他从个人的痛苦中拯救出来。在《英雄交响曲》中，贝多芬运用了同时代罕见的宏伟篇幅，以跨度极大的音乐情绪，将英雄的思考、痛苦、活力与胜利表达得淋漓尽致。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以贝多芬早年创作的五句《普罗米修斯的声明》的终曲主题为基础，进行了多达11次的波澜壮阔的变奏，最终在狂欢式的辉煌高潮中收尾，象征着英雄的凯旋与人类精神的最终胜利。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收听，
4: 有着小提琴魔术师

自称的帕格尼尼将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发展到炉火纯青。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可以说是小提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突破了19世纪初小提琴演奏的技术极限，至今仍是检验演奏家技术功底的试金石。在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上，吕思清、黄斌、宁峰、黄蒙拉、陈曦、刘潇六位演奏家以接力的形式演奏了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的第24首。这首作品从头到尾都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演奏技巧，六位演奏家拿出了各自的看家本领，展现了彼此间极大的默契。一起来欣赏由吕思清、黄斌、宁峰、黄蒙拉、陈曦和刘潇六位小提琴家演奏的帕格尼尼的第24首随想曲。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世纪的欧洲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当时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音乐八卦，那些琴技风神、作品难道离谱的音乐家，搞不好都是偷偷跟魔鬼做了灵魂交易。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练出逆天手速，写出凡人望尘莫及的神仙曲子呢？

朱塞佩·塔蒂尼是巴洛克晚期意大利最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凭借一首曲子就在乐坛掀起了滔天巨浪。这首曲子曲风诡谲凌厉，华丽狂放，技巧更是刁钻复杂到极致。当年除了作曲家本人，几乎没有人能完整演奏，所以这首乐曲在当时被视为小提琴演奏的禁区。大家都疯狂地好奇，塔蒂尼到底开了什么外挂，才能创作出如此旷世佳作？面对众人追问，这位大佬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带悬疑片氛围的诡异故事。塔蒂尼是这样说的：1713年的一个深夜，他梦见了一个魔鬼。一开始，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自娱自乐地拉起了小提琴。可这随手的演奏，直接把当时琴技早已声名在外的塔蒂尼狠狠震撼到了。

暗自比较自己与魔鬼的实力堪称云泥之别。塔迪尼听得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塔迪尼连忙上前请教，如何才能拥有这般神仙琴技？结果魔鬼轻飘飘丢下一句，想学可以，拿你的灵魂来交换。起初塔蒂尼还有些犹豫，可魔鬼的琴声实在太过诱人，仿佛有什么魔法，一听便深陷其中，根本无法抗拒。在极致的诱惑之下，塔蒂尼答应交易，甘愿出卖灵魂来换取魔法般的演奏技巧。紧接着魔鬼为他演奏了一首旋律华丽、技巧炸裂的乐曲，还悄悄向他传授了高难度颤音的独家秘诀，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塔蒂尼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二话不说抓起纸笔疯狂默写，还原出梦里听到的整首乐曲。因为曲子里满是华丽又刁钻的颤音，他干脆为作品起名为《魔鬼的颤音》。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无从考证，但是塔尼尼认定这就是他的宿命奇遇。1765年，塔蒂尼亲口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拉朗德把它写进了自己的书里，于是灵魂幻神曲的传说正式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在塔蒂尼一生创作的众多小提琴作品中，论音乐的旋律绝美和技巧的登峰造极，达到如此程度的只有魔鬼的颤音这一首。

0: 召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情。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播出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A 大调2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甜美的快板。 A 大调2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86年的夏天，是勃拉姆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抒情温暖的一部，洋溢着对自然与爱情的礼赞。第一乐章中，钢琴以温暖主题引出，小提琴随之应和，旋律如歌般流淌，充满内省的喜悦。小提琴与钢琴彼此呼应交织，就像一场深情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

作曲家勃拉姆斯在风光明媚的瑞士托恩湖畔创作了 A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所以这首作品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托恩奏鸣曲。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水为勃拉姆斯注入了明朗的情绪。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托恩湖波光粼粼的水面，可以感受100多年前勃拉姆斯在湖畔散步时的悠然心情。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勃拉姆斯 A 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道生命，救死扶伤，敬道无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上世纪七十年代，作曲家陈刚受时任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的潘银林的邀约，创作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刀舞》《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一批中国小提琴作品，进行了小提琴民族化的探索。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刀舞》，以刚劲有力的旋律和富有张力的节奏，生动描绘了充满力量感的舞蹈场景，展现了力与美的融合。小提琴家潘银林和作曲家陈刚是多年好友，二人情谊深厚，配合默契。潘银林演奏的小提琴曲《刀舞》精准还原了乐曲的雄浑气质，成为时代经典。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第二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是贝多芬的早期创作，这首作品呢，虽然遵循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但是对传统的反叛也已经初显。小提琴与钢琴开始有了均衡和谐的重奏效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二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有人形容这个乐章仿佛描绘了精灵们在快乐嬉戏又不时做出玩笑夸张表情的场面，一起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也从中感受到了快乐呢？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老板，来几个杯子。
3: 哎，好嘞，稍等啊。
4: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2: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2: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哎，口感咋样？
2: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3: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4: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您耳边听到的《哈利的奇妙世界》选自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首乐曲以丰富多变的旋律和饱满的情感勾勒出魔法世界的斑斓图景，轻快跳跃的音符如同小精灵的欢闹嬉戏，灵动俏皮。随后节奏逐渐沉稳，恢宏大气的管弦乐交织，恰似霍格沃兹城堡巍峨耸立的模样。乐曲时而婉转低回，展现魔法森林的神秘深邃，时而激昂澎湃，烘托出魁地奇比赛的热血沸腾。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观众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让人们沉浸在哈利的奇妙世界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封神》第一部，赵歌风云的原声音乐。下面来到凯旋乐。

下面来到战舞，战争的舞蹈啊，这就有点复原古乐的感觉。咱们中国的这个战舞的这个古乐啊，是源远流长的，融合军事、祭祀、民俗元素，形成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体系。比如说这个宫廷啊，这个舞武的典范就是武装的舞，第一个舞啊，第二个舞是跳舞的舞。比如说这个秦王破阵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平定刘武周之战功而创。之后还有什么七德舞啊，是由这个秦王破阵乐改编的，更名源自左传。武有七德，强化礼仪功能。然后民间战舞，比如说凉州宫鼓子，和这个秦王破阵乐呢是同源的啊，等等吧，太多了。我们先来听音乐。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瑞明音乐的古镇新弦啊。下面来到寻蝉问踪，是由这个尺八和颂钵来演奏的。尺八呢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吹管乐器，以竹子制成，因标准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所以叫尺八，其实就是说它是一尺八。它定型于唐代，渊源呢可追溯至汉代，是外切口吹口，这个就是和箫是不一样的啊，通常是五孔，也是靠口风来控制，难度很高，音色大家现在听见了，苍凉辽阔，富于变化，极具表现力。那么隋唐呢，它成为这个宫廷雅乐，雅清烟嘛，雅乐的主乐器。宋代后在中国逐渐衰落，南宋的时候传入日本，那么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国际交流呢又回流回中国。近年来中国的演奏家制作家们在乐器的制作工艺，比如说防裂技术啊，记谱体系，比如说山河谱中的这个中文指法谱啊，和教学传承上进行了诸多的创新探索，推动它在中国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程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大家带来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廖国敏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钢琴家孙瑜彤共同演绎。钢琴诗人肖邦一共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其中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蕴含了作曲家的初恋情愫，旋律也格外的优美。肖邦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被称为康斯坦奇亚的音乐画像，康斯坦奇亚就是肖邦心中曾经暗恋的人。这个乐章的基本主题在弦乐合奏与木管乐器演奏的短短几小节的引子之后，就由钢琴奏出，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渴望爱情的内心幻想。所以呢，这个乐章也非常的考验钢琴家对音乐情感的诠释。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孙瑜彤的演奏。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古典音乐的璀璨星河中，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以其灵动活泼的气质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人们更爱称它为小狗圆舞曲，短短一分钟却将生活意趣与音乐浪漫融铸为永恒。故事回到1847年，热恋中的肖邦与法国女诗人乔治桑在马约卡岛的居所里被一只小花狗的可爱举动点亮灵感。当肖邦目睹小狗欢快追逐尾巴，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乔治桑希望用音乐记录下这一刻的提议，让肖邦灵感迸发。肖邦即刻落座钢琴前，指尖翻飞间，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乐曲之后被提献给戴菲娜·波特卡伯爵夫人，因为这首作品演奏时长仅有一分钟，一分钟圆舞曲的别称也随之流传。这首乐曲采用经典三段体结构，精巧如一场微型戏剧，四小节轻快的引子如徐徐拉开的幕布，活泼的音符跳跃间，一只小狗欢脱的身影跃然眼前。第一段中右手密集回转的音符宛如小狗急促的奔跑脚步，左手稳定的三拍子节奏则像稳健舞步，二者交织勾勒出小狗急切追逐尾巴的欢快模样。第二段画风突转，节奏舒缓，旋律如潺潺溪流般抒情，恰似玩累了的小狗惬意休憩。这段充满歌唱性的旋律让听众在热烈情绪后得以沉浸于肖邦细腻婉转的情感世界。第三段重现了第一段旋律，小狗再度活力满满地追逐嬉戏，快速音符将乐曲推向高潮，最后一段干净利落的下行爬音收尾，余韵悠长。演奏这首作品对钢琴家是不小的挑战，右手需极致灵活，在快速跑动中保持音符清晰均匀，左手则要稳控节奏，为乐曲奠定根基。演奏者还需精准把握速度与力度变化，通过强弱对比展现乐曲的丰富层次。小狗圆舞曲虽然篇幅短小，却尽显肖邦浪漫主义风采，他将原本的社交舞曲艺术化，弱化舞蹈功能，强化抒情与戏剧性，用细腻笔触描绘生活瞬间，将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而这灵动音符的背后，是音乐家对生活诗意的永恒追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王希林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他创作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太古秧歌》《黄河壁画》等都是与山西有关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交响组曲《太古秧歌》创作于2010年，祁太秧歌又称太古秧歌，因其产生于祁县太古而得名，在晋中。

地区广为流传。太古秧歌交响组曲用现代化的交响乐思维进行创作，用山西音乐讲述山西故事，描绘出一幅浓郁的地方民俗图画。这部作品第一乐章的主题旋律取材于太古秧歌中最具代表性的看秧歌的曲调，通过现代作曲技法对民间音乐做了交响化处理，充满了风趣、乐观、幽默的特色。我们一起来欣赏交响组曲太古秧歌的第一乐章《热烈的快板》。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和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个和是和谐、和平、和睦的和，第二个和是指结合、合作和融合。和和思想强调通过协调差异，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睦的理想状态。 今天我们听到的标题为《和》的音乐作品是《和和》的第二个和，这首作品来自笛箫演奏家胡帅的专辑《笛乐新纪元》，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和和之美。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风光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于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峰峦隐现，气象万千。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太湖春》，以江南民间音乐为素材，曲调优美流畅，表达了人们对太湖的由衷赞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特别是北方地区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困扰了人们一夏天的蚊子因低温而逐渐闭了嘴。流传千年的诗词里藏着白露和我们的生活剪影。白露是元稹诗中的秋高气爽，是炎黄子孙的吃苦耐劳，是庄稼人期盼的万物生。白露八月节，唐·元稹。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夜下贺秋吹，惊看两鬓毛。养休阴野鸟，未客亚蓬蒿。火急收田种，晨昏莫辞劳。

0: 是杜甫寄不出的那一封家书，是中国人心底的那份乡愁。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白鹭也是杜甫秋游的好时节，是蕴含着琐碎诗意的秋景图。白鹭，唐·杜甫。白鹭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停机看渔乐，回边几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恐多栖。是绵延千年的朦胧，是求而不得的遗憾。诗经、国风、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鹭凝霜，人间向晚。节气从来不只是物候的更迭，而是千年未改的生命印记。在中华文化流传的几千年时光里，诗意总是藏在岁月的褶皱里。物候芳华，人间况味，那些琐碎的美好点染着我们的生活，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愿你我如白鹭般清醒，在寒凉中坚守经营初心，似秋时般丰盈，将岁月的馈赠酿成甘甜。若鸿雁般笃定，朝着心中的方向振翅而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武侠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由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曲风洒脱豁达，豪情万丈，传递出看淡江湖恩怨，活得自在逍遥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几代人心中难忘的武侠记忆符号。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衣》中收录的民乐改编版《

笑红尘的民乐改编版以清雅琴音开篇，宛若侠客临风，以乐会友。常静的古筝演奏删繁就简，气韵铿锵，将原作的不羁与洒脱化作清灵弦音，既有江湖的旷达坦荡，又有国风独有的清雅通透，于悠扬旋律之中尽现笑看风云、快意人生的东方侠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定情歌是四川康定地区流传久远的经典民歌，以质朴浪漫的歌词与婉转悠扬的旋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旷世情歌。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这首经典民歌被改编为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与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一起，以细腻的演奏再现了康定情歌的浪漫气质。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到天鹅，中外乐曲中各有一首乐曲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天鹅》，他用优美舒缓的旋律完美表现了天鹅的静态之美、高贵之美。另一首则是我国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创作的琵琶曲《天鹅》，他用琵琶多变的音色，尤其是把天鹅的动态之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琵琶独奏曲《天鹅》。关于创作，刘德海先生在《月海游丝》一书中写道，这一生无意当作曲家，不过作为乐手，能演奏自己亲手谱写的音乐与听众沟通，保持艺术灵感的鲜活和审美活动的兴奋感是很有乐趣的。刘德海先生被誉为琵琶大师，他为琵琶创作的百余首作品无疑将当代琵琶创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天鹅创作于1984年，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组曲中的一首，主题音乐轻盈而富有动感，之后是一个极富歌唱性的段落。轮指是琵琶最主要的技法之一，这一乐段用长轮演奏了长达1分钟，这在以前的琵琶曲里很少这样运用。刘先生借鉴吉他的反弹演奏技法，在这首作品中创新出的反正弹及拍弦、弦上发音等新技法，让琵琶这件千年古器发出奇妙的新的音响，将天鹅的鸣叫、捕食、戏水、振翅飞翔的鲜活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塑造了天鹅优美、高洁、灵动向上的品格。正如该作的副标题《献给正直者》，传递出作者对纯真、善良、无畏进取的品质的歌颂，这也体现了刘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人生理想。

琵琶演奏家杨静是刘德海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刘先生首演《天鹅》后，杨静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奏了《天鹅》。30多年来，他多次登台演奏这首作品，《天鹅》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杨静说，琵琶是传递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通过演奏《天鹅》这首作品，刘先生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对于琵琶音色美的挖掘和表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可以说它印证了我们在中西文化交融后的审美价值取向。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子与乐队作品《观海河》。这首作品以海河作为背景，以天津石调为音乐素材，通过悠扬委婉的旋律展现传统与开放、古典与现代的天津印象。笛子演奏王自恒，协奏中央民族乐团。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双推磨紫竹调，出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这张唱片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由叶云川担任音乐总监，以国际级的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二胡曲目，展现了二胡的独特魅力。

戏剧《双推磨》讲述了苏小娥与何一度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而紫竹调这个唱段正是二人并肩推磨相伴劳作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的演奏版，邓建栋演奏的二胡婉转悠扬，翟孟飞演奏的扬琴清亮如玉，两件乐器相互呼应，配合默契，将一对有情人两情相悦的温暖和缠绵尽数藏在婉转的弦音琴韵之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九十载风云壮阔，
7: 九十载山河铭记，
8: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9: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字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的人拉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4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千年风霜，
7: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6: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7: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6: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以作曲家傅庚辰的原作为改编蓝本，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这种四人超常规乐器编制是一种新颖大胆的尝试，他们在传统经典时代旋律与原创新作之间搭建起独特的艺术桥梁。 现在我们听到的中国印象是作曲家陈思昂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五重奏作品，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隋平平，打击乐演奏马里。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的音乐主题简洁干净，注重声部之间的交融与配合。前半部分的中国音乐元素让旋律优雅而富有韵味，后半部分突然转换速度的快板在眼花缭乱的炫技中带着些许俏皮的爵士味道。 这首作品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艺术追求与音乐理念的集中呈现，音乐风格从内敛到奔放，从传统到现代，一气呵成。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这首婉约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不知打动了多少人。当这首词作配以古筝和吟唱，会呈现出一番怎样的意境呢？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如梦令》由罗小慈作曲，同时也由罗小慈担任古筝演奏和吟唱，兼具作曲和演奏家身份，在音乐界已是不可多得。而同时能在作曲、演奏、演唱三方面都进行尝试并有所突破的音乐家更是少见。罗小慈《如梦令》的这种表现形式会让我们想起情歌。情歌这种自弹自唱的形式虽然古已有之，但罗小慈并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将自己喜爱的多种声腔要素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既具有中国古典气质，同时又能体现时代性的新声腔。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情感比

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板胡曲《大齐板》荣获。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烈欢快。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44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3: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4: 然后新歌速递，
3: 哆瑞咪发嗦，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

每个人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是周深第一首用贵州方言演唱的原创作品。作品的编曲吸收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音乐元素，将传统民族韵律和现代编曲相融合，没有刻意炫技，充满山野质朴的听觉感受。作品是写给故土的音乐告白，落脚于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赞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热爱生活的生命状态，听者借着歌声也读懂了贵州的山水与人文。

诗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探讨了教师的作用、师生关系的本质以及学习的态度等问题，由陈涛作词，张征作曲，汤飞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演唱的诗说，就是借着名人名篇为题，既向先哲致意，也向师道致敬，以心铸模，自我登台第一课，我将明天托付你，你把今天交给我，道出师者从初登讲台起便以心为范，以魂铸人的初心与自豪。汤飞不仅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高校的老师，他以双重身份完成演绎，串联起初心扎根、精神感召、薪火相传的完整故事线，让歌声既有时代的庄重感，又饱含诗者独有的温暖诗意。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

0: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4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10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10名，张群恒《最美的家乡》。玉兰花开惹人爱，山茶花开盼春来。歌曲最美的家乡由侯军作词作曲，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张群恒演唱。这首作品汲取云南白族民间舞曲元素，节奏清晰且富有弹跳感， 旋律线条在极境中保持活泼律动，白族代表性乐器三弦的穿插演奏让浓郁的白族风情扑面而来。聆听最美的家乡这首作品，仿佛在祖国大西南的乡间漫步，星月相伴，心有故知，相聚闲谈。所谓最美的家乡，大抵便是歌中唱到这般模样，难以言说它何处特别。 可无论走得多远，当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心底便生出奔赴故土的念想。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马新蕊，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作为宁夏籍音乐人，马新蕊一直深耕西北民歌传承，他立足于西北民歌的原生态曲调，以专业的声乐演绎为古老民歌赋予新的生命力。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正是他演绎的一首宁夏花儿。

宁夏花儿大多是人们劳作之时的自唱自娱，题材包罗万象，常常即兴编词，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用西北独有的质朴语言勾勒出山野间动人的情愫。歌词借用鹞子、莺歌等山野意象，诉说阿哥与嘎妹妹不惧世俗阻隔，一心相守的真挚情感。旋律明亮舒展，标志性的滑音与拖腔尽显西北民歌的独特韵味。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4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本周第八名，阿幼朵唱着歌儿来见你。在苗族歌手阿幼朵的歌声里，藏着苗族音乐独有的山野韵味。他以歌为桥，传递家乡的风物与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阿幼朵倾情演绎的《唱着歌儿来见你》，由音乐人黄杰作词作曲。这首作品像是一幅用音符徐徐铺展的苗族风情长卷。唱着歌儿来见你，从一场美好的相逢落笔，情感层层递进，篝火燃起的村寨夜晚，乡亲围坐起舞，一杯热茶，几盘鲜果，诉说着山村朴素的待客之道。阿幼朵的歌声高亢处如清泉穿林，低回处似耳畔细语。村寨安稳的日常，田间的耕耘与收获，随着旋律缓缓铺展。这首歌是一份来自苗岭的音乐礼物，是真挚的邀约。愿岁岁安宁，人间烟火如炉中火，红火绵长。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4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玉流程，挑茶郎从门前过。桑植民歌衬词的运用，使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地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的范例。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经过改编的桑植民歌《挑茶郎从门前过》中，作曲家杨一博在编曲上通过不同器乐的巧妙安排，强化了作品的叙事性，丰富了画面感，结合地方方言演唱的衬词和鲜明的节奏对比，将听者带到澧水河畔，感受这里的田园生活和男女之间的情感交融。我们来听玉流程演唱的《挑茶郎从门前过》。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陈颖竹，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没人在意我有什么羽毛，没人在乎我有什么外表，做个麻雀也不怕被人嘲笑，就在屋檐下快乐筑巢。陈颖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通过麻雀、乌鸦等飞鸟意象，表达了不要在他人评价中迷失，坚守初心，不畏风雨的人生态度。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4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张嘎耸，拍手歌。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耸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耸在西北生活的童年记忆。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陈万，原野，小船恋江湾。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剧《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0: 潜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4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王庆爽《初心染春华》。寒枝迎春发新芽，寸心堪与山河大，由张小敏作词，夏世康作曲，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初心染春华》，开篇描摹春回大地的美好图景，把个人方寸之心与壮阔山河相连，落笔于寻常桑麻、烟火人间，道出中国共产党心系百姓、扎根民生的初心。副歌部分《初心染春华，四海皆无涯》抒发了以热血护佑苍生、灯火温暖万家的愿景。王庆爽的演唱字正腔圆，情真意切，传递着奋进的力量。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吴梦雪《爱音乐的人》。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燕青作曲，吴梦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0: 好，继续来揭晓第1144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
1: Number One，
0: 本周冠军歌曲张英席、王传月，铭记。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席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

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来听一首陕北信天游，是由王向荣演唱的《泪淡淡抛在沙蒿蒿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用话音老腔演唱的《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话音老腔发源于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老腔是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唱戏人如果在后台唱，那就是皮影戏，唱戏人如果跑到前台吼唱，那就是老腔。老腔常常会用板胡、月琴、梆子等乐器伴奏。那马上我们要欣赏的是由谭维维和民间歌师共同演唱的《话音老腔一声喊》。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5: 继续听歌吧。有请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带来这首《我想去西藏看你》。这首歌不同于他之前演唱的《套马杆》那样的奔放，他以深情、纯净、空灵的演唱，成功塑造了一个远离喧嚣、净化心灵的音乐世界。并且还巧妙地融入了蒙古族长调的婉转与藏式音乐的悠远感。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洋酒花开喽，加一位。洋酒花开喽，加一位。我这个讲的是四川话加上羌族的方言发音，有了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音调。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跟随我来到美丽的阿坝，来到美丽的羌寨。古老的民族同时流传着非常多古老的歌曲和舞蹈，其中有一首歌曲奉献给大家，叫《羊角花开了加一位》。羊角花开了是我起的名字，加一位是原名，来自于羌族的歌谣。羊角花开了，那什么是羊角花呢？羌族人把杜鹃花称之为羊角花，并且他们认为这个是自己的民族的守护之花。为什么羌族人会把羊角花认为守护之花呢？因为羌族人的图腾是羊，羊也是被他们称为最吉祥的一种动物，因此他们会把这个羊角花当成是一个图腾的这样一个符号，以羌绣的方式把它绣在这些衣服的饰品当中，也同时唱到了他们的非常的歌曲当中。所以云上的耳马和羊图腾是羌族人的符号。那么到了这个四月的时候，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到了男女谈情说爱的季节，那么羊角花就成为了他们彼此的一个信物，也就用歌曲唱出了心中的爱情，唱出了对明天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美丽的漫山遍野的羊角花里，似乎每一个羌族姑娘都成为了一位天上的仙女，在向大家在召唤，希望和她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羊角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唱起来，加一位。

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杨天姐作曲，李群霞演唱的《牵手吊脚楼》。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作曲家杨天姐创作的歌曲，叫做《放歌十八弯》。一首首苗歌，一座座山，一朵朵云，都给杨天姐很多创作灵感。尤其是到了湘西的十八弯村寨，朴实勤劳的人们感动了她，从而写出了歌曲《放歌十八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5: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4: 是啊。
5: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4: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6: 口感怎么样？
4: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4: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8: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兰演唱的《唱给天空听》，这首歌描绘了纯净的天空、自在的白云，还有那些怒放的花朵。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歌曲是由扎西顿珠演唱的《雪浪花》，优美的旋律，浑厚的嗓音，勾勒出了广阔的雪山景象，传递着绵绵不绝的情意。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来自云南的音乐组合山人乐队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与乐队同名的专辑，其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姑娘的酒窝》。这首歌用摇滚与民族乐器对整首旋律进行了包装，把山村少女的笑与丰收的喜悦唱得热气腾腾。它不光是音乐作品，更是来自红土高原的快乐烟火气。

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陈道斌作词，吴小平作曲，杨希音子演唱的《俏花旦》。这首歌在展现演唱者高超演唱技巧的同时，也把中国戏曲行当中的花旦这一角色的俊俏展现了出来。来听杨希音子演唱的《俏花旦》。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作品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
4: 《我们的祖国》，
3: 歌甜花香。刘和刚的演唱版本既保留了经典民歌的韵味，又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深情与大气，把歌甜、花香、家国美唱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维吾尔族民歌《牡丹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艺人小伙子爱上了美丽的姑娘牡丹汗，但是却遭到了姑娘家人的反对。小伙子只好将心中的爱恋唱到了歌里。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炽热的爱情燃起无尽的思念，这感人肺腑的新曲在茫茫高原上久远地回荡。

上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听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开口唱出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时，那悠扬深情的曲调一下子揪住了王洛宾的心。王洛宾对原曲进行了整理和改编，让这首牡丹汗飞越天山，唱响世界，受到中外乐迷的喜爱。

深情忧伤的旋律，遇上风情摇曳的爵士乐，给灵动自由多变的爵士乐带来了浓郁的东方风情。爵士钢琴家罗宁的演奏有着浪漫诗人的气质，仿佛化身牡丹汉故事中那个男主角流浪诗人，用深沉而又奔放，忧郁而又舒展的爵士旋律再次向世界讲述这个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交刊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由冯小荣演唱的歌曲《贡嘎雪山》是一首融合西北摇滚与藏地情怀，极具力量感与画面感的原创作品。他以沧桑的嗓音、大气磅礴的编曲、深沉内敛的情感，唱出了蜀山之王的巍峨神圣，也唱出了人在雪山面前的敬畏与向往。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乐中国，中国欢乐，欢乐的你我，欢乐的生活。徐飞演唱的《欢乐中国》，不论是歌词还是歌名，都充满着喜庆的气息。徐飞的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祥和幸福的中国。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歌曲是由索朗旺姆演唱的《光》，这首作品收录在索朗旺姆2005年10月发行的专辑《歌自天成》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曲慧演唱的歌曲《春天的芭蕾》。这首作品高难度的花腔演唱和优美流畅的旋律线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让我们伴随着这温暖大气的旋律结束今天的节目吧。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是由金佳琴领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在这首歌的众多版本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有着独特的亲切氛围，歌声不间热情自然地融合着，借美丽的田园图景表达云南撒尼人对来客的真诚挽留。旋律保留了彝族民间歌舞欢快轻盈的气质，多声部合唱呈现出宏大温暖的聚会感，十分热闹的一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首《调笑令胡马》来自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他们用这首清雅古典的童声合唱，传递了一份古诗词中特有的悠远意境，描摹出奔腾在辽阔草原上的骏马的英姿飒爽，旋律的起承转合贴合诗词的平仄韵律，线条舒展，转音细腻，让古典诗词的风骨在童声里自然流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差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是一支由汉族、羌族和藏族三个民族的小朋友组成的校园合唱团。合唱团以让学生接受艺术熏陶、培养兴趣、陶冶情操、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通过优美动听的童声合唱，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今天安小爱童声合唱团带来了羌族民歌《那吉娜娜》。那吉娜娜是羌语，意思是吉祥如意。我们来听合唱团的团员蒋李若曦、李新蕊、邓芳颖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团长蒋李若曦，
4: 高声部声部长李新蕊，
5: 低声部声部长邓芳颖。
3: 我们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是我们学校成立的最早的学生艺术社团。
4: 在合唱团里，我们感到很快乐，很幸福。
3: 今天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男恐不调，一壶粥，我家藏百宝教死恶，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来自广州的 Resun 理想人生乐团带来的歌曲《广府情》，这支乐团的成员们均来自于星海音乐学院。在这首歌中，他们改编了广州歌手东山少爷的名曲《西关小姐》，并且把《外来媳妇本地郎》《彩云追月》等满载着回忆的地方名曲融入其中，自然连贯的编曲呈现出行云流水的律动，是一首颇有地域特色的动听佳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0: 唐代宗广德二年的春天，安史之乱已经平定。杜甫得知老友颜武再次受命镇守蜀地，就投奔颜武，重新回到了成都草堂。终于安定下来，杜甫的心情也特别好。面对成都生机勃勃的春天，他写下了四首小诗。两个黄鹂鸣翠柳是其中的第三首。这首诗里有一扇窗，从这扇窗望去，不仅是一幅优美的西岭雪山图，这扇窗还包含着更多的寓意。两个黄鹂鸣翠柳告诉我们，此刻是在春末夏初，而此时正是黄鹂交配的时期，也寓意着新的生命，新的希望。在古代，白鹭暗喻高洁之士，一行白鹭上青天，有一种向上奋发的劲头。窗含西岭千秋雪，暗含着多年的寒窗苦读，一身所学终于有用武之处。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船来自东吴，说明此时战乱已平定。

交通恢复。三国时的孙权自古就被不少士人誉为明主，杜甫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杜甫对朝廷、对当朝皇帝给予了希望。门泊万里之船的言下之意是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更隐含了杜甫学有所成、要纵横天下的意味。杜甫在这首诗中注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来自成都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杜甫的这首绝句，歌名叫做《黄鹂鸣柳》。小朋友可能还体会不到诗中蕴含的抱负和理想，他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好，黄鹂、翠柳、白鹭、小船。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杨宝》，旋律慵懒随性，电子元素与钢琴的伴奏营造出朦胧的氛围。歌曲中描绘了很多生活里细碎的美好，王菲用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唱出对杨宝的温暖渴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专辑《蓝》中有一首《All Is Well》，被译作《万事如意》。这首乐曲没有太多的节奏变换，也没有新颖的结构，只有朴实无华，平和欢愉。这也许正是求得万事如意的生活哲学。这首乐曲也是我们发自心底的祈愿和祝福，送给每一位听到的朋友。祝您 All is well， 音乐 All is well。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野菊花》，由音乐人林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首童声合唱作品。歌词里唱到，无论头上是怎样天空，野菊花用微笑迎接它，歌颂了野菊花坚强乐观的精神。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用唯美的童声演绎，将这首主旨积极的作品演绎得浪漫纯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奇社，日光倾城，流行电音的基底融合着 Bossa Nova， 颗粒分明的唱腔随性慵懒。当笛声与电子音效交织，我们在诗意的歌词中感受日光倾城。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从夜

0: 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师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这第三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4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
9: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0: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9: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0: 茶啤酒？
9: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1: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0: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1: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9: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当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被带入到了一种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我要飞》，由音乐人李杰创作。从前奏那明快自由的吉他，到全曲贯穿始终的口琴，男女生的合唱飘逸轻快，自然大气。天是那么蓝，水是那么绿，心儿就往一个地方飞。飞扬的音色让人陶醉在似梦一般的仙境中。有人说灵魂是一个游子，那么让我们在音乐中寻找灵魂的自由。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菜园子不菜共同演唱的《山鹰》，这是一首聚焦了大山孩子的成长与渴望的作品，以山鹰为比喻，诉说着孩子们翻越阻碍、追逐梦想的决心。歌中融入了彝族的音乐元素，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用质朴澄澈的童声，将对远方的憧憬细细道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自郑钧。这是一首基于对人生聚散的深刻感悟而创作的作品。

对我来说最有特点的部分当属民族风情的合唱段落，让这首沧桑的摇滚有了一份原生态的热情与活力。郑钧金属质感的沙哑声线搭配着电吉他的嘶吼，将离别时的洒脱与无奈融进旋律，唱出了一份豁达与通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每一个当下，不论是离别还是相聚，您都可以尽兴地度过。

如果说地球上哪里才是感受音乐原始魅力的最佳选择，非洲大陆当属其一。在这里常常会听到一种震撼心灵的音响，像滚动的雷声，像急骤的雨点，雄浑如阵阵呐喊，轻柔似款款细雨。这就是非洲大地上奏响的千年声音，非洲鼓。非洲鼓是一个俗称，通常指来自西非的金贝鼓，传统上是徒手演奏的，主要有高、中、低三个音，演奏与特定生活场景相关的鼓曲，给舞者或歌手伴奏。非洲鼓不单单是一种乐器，它还传承着非洲大地的思想、艺术、文化和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00年。

节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掌握节奏的非洲鼓在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它不仅是非洲人民音乐情感的表达，还可以传递信息。人们给不同的节奏赋予了固定的信号，传达他们想要表达的具体事情。在信息落后的年代，当地人不需要走出房子，鼓声就可以告诉他们村里所发生的一切。

非洲鼓是西非曼丁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在古代，非洲鼓通过埃及尼罗河的贸易古道传播到世界各地，用欢快的节奏向世人传达着他们的乐观天性。那接下来，让全球著名鼓乐手 Mamely Keita 带领我们一同领略非洲音乐的独特魅力，在鼓声中聆听他诉说的故事。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吴奇隆演唱的《三寸天堂》，细腻深情，温柔浪漫，寥寥数言便道出了古往今来的连绵爱意。吴奇隆用温暖的声音演绎了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悲伤，字里行间流露着人世无常的无奈，分别的痛苦隐藏在歌声里，只剩下回忆当中的三寸日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甜。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就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八只眼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5: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5: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风从草原走过，吹散多少传说，留下的只有你的故事。阿鲁阿卓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将《传说》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歌声好像带着草原的芬芳和辽阔，让我们置身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感受着那份纯真与美好。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舒曼献给妻子克拉拉的结婚礼物。1840年9月12号，舒曼与老师的女儿克拉拉举行了婚礼。这段遭到老师维克强烈反对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结婚当天，克拉拉头戴着淘金娘花冠，舒曼把自己创作的26首歌曲组成歌曲集，取名《淘金娘》，送给妻子克拉拉作为结婚礼物。这套歌曲集交给出版商印刷时，封面的标题用双色印刷，十分精致，并且以淘金娘花作为装饰，寓意也十分美好。在希腊神话中，淘金娘是爱神阿弗洛狄特的树，所以在欧洲古典文学中，淘金娘常用作象征爱情和夏夜。在与之相对应的罗马神话中，相传维纳斯在海浪中诞生后，脚踩着贝壳，被西风神送至岸边，黎明时分为她戴上了淘金娘花冠。时至今日，淘金娘花冠仍然是许多欧洲新娘最常佩戴的结婚花冠。

舒曼凭借深厚的文学修养与高超的音乐创作技巧，缔造了浪漫主义音乐的新丰碑。正是由于舒曼对文学的偏爱，使艺术歌曲成为了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题材。由26首歌曲组成的歌曲集《淘金娘》取材于诗人吕克特的诗句，其中的第一首歌《献词》是一首表现爱与感谢的诗。舒曼借此向新婚妻子克拉拉歌唱对爱情的忠诚。

歌曲集中《奉献》这首歌，在曲调上既亲切又热情，具有感人的力量。歌曲的首尾段在 A 大调优美的旋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洋溢的热情、喜悦和活力。歌曲中段是 E 大调，情绪则是宁静内在的，就像歌词中唱到的，你是平和，你是安详，音乐中充满着幸福感。浪漫的歌曲集《淘金娘》表达了舒曼对妻子克拉拉的一片深情，他借吕克特的诗句赞美妻子，你是大地，我在那儿生活，你是天空，我在那儿飞翔。在爱情的照耀下，舒曼的音乐庄稼长势喜人，从此进入了黄金创作的收割期。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范玮琪和刘若英共同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不能跟情人说的话》，虽然当时两个人交情并不是很深，但在歌曲里的窃窃私语还有歌声的配合可以说非常默契到位，就好像好姐妹在彼此分享着不能跟爱人说的心里话一样。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以清纯的外表和多首经典的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周慧敏。她独一无二清纯可人的气质，毫不夸张地说，哪怕是看到她的照片，都会让人感受到种种美好。我们一起来听周慧敏演唱的这首《痴心换情深》。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时期，旋律中流淌着纯粹的优雅与深情。

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令人心碎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

0: 官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家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做的菜，正像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像是母亲的代名词，简单里蕴含真情，为了孩子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毛不易在歌声当中寄托了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声里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一荤一素》。日出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4: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相信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儿时记忆的片段会在曲调的起伏当中不断的涌现跳跃。刘浩麟演唱的《儿时》讲述了一代人的童年，捉迷藏、睫毛毽子、大白兔奶糖、信纸等种种印象都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记忆。这种纯粹质朴的情感就好像童话一样，把我们带回到充满童趣的回忆当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6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

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 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间飘出，隔绝一切思绪，沉浸在音符编织的爱和喜悦当中。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这首《深爱着你》是陈奕迅在2018年致敬乐坛前辈陈百强的翻唱作品。这次陈奕迅特地邀请了这首歌原版的编曲人徐日勤再度合作，在经典的旋律当中融入了现代乐队的编配思路，他更是以低沉沙哑的声线将心中想你如今想你的无尽思念唱得内敛又深沉，堪称是一首跨越时代献给永恒回忆与挚爱的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这首 Sunset in the Blue 幽蓝暮色是爵士歌手梅洛迪加尔多带来的暖心之作，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的精致弦乐编配与他爵士风味十足的嗓音在一起，幻化出精妙绝伦的听觉享受。在旋律当中有对过往情感的温柔追忆，有对时光流逝的淡淡惆怅，醇厚的声线搭配细腻的管弦乐，就像是暮色漫过海面，将所有的心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些爵士乐不用铺垫，一响起就自带感染力，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打起拍子，甚至瞬间燃起冲进舞池的冲动。能有这般魔力的，正是摇摆之王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他的单簧管音色像是镀上了一层阳光，明亮流畅，满是挡不住的喜悦

活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他引领的古德曼旋风让大乐队爵士乐席卷了整个美国，将爵士乐从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一路推向了金碧辉煌的主流音乐殿堂。而他音乐当中那份无可替代的活力与精准，在接下来这首经典曲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抗拒这首歌的魅力吧。从它标志性的鼓点响起，能量就如奔涌的潮水一样扑面而来，全程不曾停歇。早在1935年， Louis Prima 路易斯普里马就以 swing 风格演绎了这首歌曲，并迅速风靡全美。那这首作品呢，也成为了摇摆时代的标志性名曲，它早已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告诉你，爵士乐可以是如此的热情奔放，充满气势。但古德曼的魅力远不止于恢宏的声势，他同样能用音乐敏锐地捕捉一座城市的脉搏与风情，就像下面这一首《Chicago》。

在这样的节奏下，你是否能看见芝加哥街头川流不息的车灯，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蓬勃朝气呢？在古德曼的大乐队中，铜管组华丽闪耀，萨克斯风声部绵密如丝，就像是编织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都市音画。而这一切的精髓都归于一个词，叫 swing， 摇摆。这种让人无法安坐、心随之起舞的律动，正是以古德曼为代表的整个大乐队时代献给世界乐迷最美好的礼物。而其中呢，格伦米勒乐团演绎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就是将这一份纯粹的快乐推向了一个高峰。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一份纯粹的快乐里，来听到格伦米勒乐团演奏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

这算不算是摇摆的黄金标准呢？每一个音符都稳稳落在最舒服的节拍上，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发出诚挚的共舞邀请。当你需要为生活注入一些明朗的能量，当你想要感受那一份穿越近一个世纪却依旧鲜活的感染力，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仍是我们通往爵士乐黄金年代最直接最热烈的通行证。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歌曲《你要的爱》是戴佩妮的成名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当中的一首属于80和90后的青春 OST。 作为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这首歌和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共同构成了剧集的听觉灵魂。一起来听戴佩妮《你要的爱》。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多数古代文人笔下的花都是文人雅花，并被赋予了品格和志向。但有位诗人写花就像写自己的老友，他不用生僻字，不用复杂典故，当你读完诗，那朵花就清晰地绽放在眼前。他就是大宋头号咏花人杨万里。为不耽误花期，杨万里把每种花的开放日期都记下。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一生作诗超过20000首，其中直接以花为描写对象的诗作达到370首以上。以专门咏花和全品类赏花题材的题量而论，他在宋代诗人中遥遥领先。宿新市徐公店二首《其二》，宋·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在春花烂漫的日子里，杨万里不写名贵繁花，反倒钟情乡野随处可见的油菜花，将寻常田间春色写得鲜活有趣，字里行间藏着平视世间万物的温柔和善良。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初夏，杨万里捕捉到荷花上转瞬即逝的蜻蜓，寥寥几句写进大自然的灵动和清雅，还有独属于他的体察微小美好的浪漫心境。夏日绝句，宋·杨万里。不但春言夏意佳，随园花草是天涯。露葱解插仙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杨万里在夏日绝句里捕捉了夏日两种寻常小花，修长挺拔的露葱，细碎可爱的金凤。露葱就是下水仙，古人认为露爱吃它的青叶，所以叫露葱。金凤则是宋代对凤仙花的雅称，古代女子把捣碎的凤仙花瓣加上明矾，敷在指尖染出淡红指甲，这是独属于夏日的闺中闲趣。在这首诗中，杨万里专取庭院田间平凡花草，把夏日植物自在生长的小美好写成了人人能读懂的生活诗意。

飞舞的柳花，路边的油菜花，池边的小河，都能被大宋第一咏花人杨万里随手揉进诗里。他把寻常日子里每一朵花的小欢喜都捕捉到了，让几百年后的我们翻开诗卷，仍能从字里行间摸到宋朝旷野的风，闻到漫山遍野的花香。杨万里一生将孟子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主张作为修身和诗歌创作的根本标准，他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那些被忽略的路边野花、檐下草木，在他的诗里变得灵动可爱，让我们学会看见平凡细碎景物独有的美感。如果此刻你能为路边一朵小花驻足欣赏，便是最难得的浪漫。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为你送来的这首名为 Ticket to Ride 远走高飞的歌曲，是卡朋特乐队在1969年出道时候的一首经典翻唱作品。这首歌曲最初是由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在经过卡朋特兄妹的民谣风格的改编之后焕然一新，哥哥 Richard 他的钢琴编曲温柔流淌，而妹妹 Karen 的醇厚女低音就好像是晚风的轻拂，把原曲当中摇滚的张力化作了民谣音乐的细腻抒情。卡朋特兄妹的版本让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告别与前行的怅惘。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处于高峰时期的一位反潮流艺术家，他不为那个时代新颖的标题交响曲和交响诗所动，对轰动一时的音乐剧也不屑一顾。1877年的夏天，勃拉姆斯在奥地利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度假，他感受到了蕴藏在宁静与安宁之中的微妙之处，愉快的心情为他带来了惊人的灵感。勃拉姆斯创作出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快板乐章，有人把这个乐章温暖和煦的气氛形象地比喻为落日余晖，音乐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了一种欢快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乐章，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所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整个乐章像是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书。

虽然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时间相距较短，但两者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特点却大不相同。勃拉姆斯完全没有受到第一交响曲的影响，排除了紧张严峻的悲剧性，抛开了热情而激昂的音调和阴暗而不安的色彩，他着力谱写了一首淳朴感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在勃拉姆斯的笔下，第二交响曲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民间风俗图画。第二交响曲美妙、和谐、自然，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明朗、最容易理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浪漫乐派奠基者之一的作曲家舒伯特身上，流露出一种纯粹的浪漫气质。他用自己特有的想象，创造出了一个瑰丽的音乐世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舒伯特的第八和第五交响曲》。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号交响曲大约创作于1822年，全曲只有两个完整的乐章，因此又名未完成交响曲。这两个乐章在舒伯特生前都没有演出过，直到舒伯特去世30多年后的1865年才在维也纳首演。舒伯特抑郁而富有诗意的音乐特点在这部作品中有着非常强烈的体现。

如果说断臂维纳斯是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产品，那么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同样可以堪称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残篇之一。这部仅有两个乐章的交响曲是舒伯特最著名的交响曲作品，虽然形式上未完成，但也正因为如此显得结构新颖。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是一个行如流水、布局和发展都舒缓自然的乐章，将听者带入到了一个宁静而又充满幻想的意境。

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完成于1816年10月。舒伯特的这部作品的编制很简单，管乐编制只有长笛、两只双簧管、低音管与法国号，没有交响曲中常见的单簧管、小号、长号等乐器。舒伯特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贯穿整部作品，让人深受感动。

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采用小型乐队编制，是一部由室内乐队演奏的小型交响曲。这部作品规整简明的曲式与贝多芬初期的创作风格非常接近。据史料记载，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直到1841年10月17号才得以面世，由米歇尔·莱特梅耶指挥维也纳宫廷歌剧院乐团第一次公开演出。那时舒伯特已经去世13年了。

0: 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在整个舞剧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被评价为首次让舞蹈作品具有了音乐的灵魂。

幕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于1876年，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舞剧，取材于民间传说。浪漫隽永的童话故事，唯美飘逸的舞蹈表演，得到了无数观众的钟爱。其中王子与白天鹅那段如泣如诉的双人舞，四小天鹅在得知王子会救众人脱离苦海而跳起的四小天鹅舞，还有黑天鹅奥基利亚在独舞变奏中一口气完成的32个单足立地旋转，都是世界芭蕾史上十分经典的舞段，造就了令世界观众所沉迷的永远的天鹅湖。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序曲《

1871年，柴可夫斯基住在妹妹家，他与妹妹家里的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于是决定送给可爱的孩子们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根据他们平时阅读的德国童话《天鹅池》来创作一部独幕芭蕾音乐，这就是后来的舞剧《天鹅湖》的雏形。1875年，莫斯科大剧院院长格里采尔与剧作家皮盖切夫联合创作了《天鹅湖》的故事，并以800卢布的报酬邀请柴可夫斯基为其谱曲。这对于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年收入仅1500卢布的柴可夫斯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欣然答应，并于1876年完成了舞剧音乐的创作。

失败告终。柴可夫斯基感到万分沮丧，自此之后十年没有再创作过芭蕾音乐。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以后，由尤斯·比基帕和列夫·伊凡诺夫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于1894年再次上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自此，芭蕾舞剧《天鹅湖》再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芭蕾舞台。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第一幕中的音乐。

舞剧《天鹅湖》的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典雅优美的风格，又具有丰富的交响性，将不同的舞蹈段落连接发展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富有情节性。每场音乐对场景的描写都极为完美，对不同角色的性格和内心的刻画也非常到位。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第二幕音乐。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贝多芬为戏剧舞台创作的音乐范围不仅限于歌剧，他还为艾格蒙特、雅典的废墟和普罗米修斯的声明等戏剧和芭蕾舞剧创作过配乐。

贝多芬为歌德的《艾格蒙特》所写的戏剧配乐，创作于1810年，配乐共有10段，其中以我们刚刚听到的序曲最为有名。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的形式写成，主题形象鲜明，是一首典型的标题音乐作品。《艾格蒙特序曲》以英雄性的构思和严整完美的形式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这首序曲是贝多芬最通俗易懂和最受欢迎的管弦乐作品之一，经常作为独立的曲目在音乐会上演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为戏剧《艾格蒙特》创作的配乐。

1787年，歌德创作了戏剧《艾格蒙特》。1810年，贝多芬为戏剧《艾格蒙特》创作配乐。于是，音乐史上一个强强联合的英雄诞生了。贝多芬之所以为戏剧《艾格蒙特》创作配乐，不仅是因为他被艾格蒙特的崇高形象和悲惨命运所打动，更是出自于对歌德的崇敬和热爱。贝多芬曾经说，我创作《艾格蒙特》完全是出于对诗人的爱，而且为了表明这一点，我没有向剧院索要任何报酬。这足以看出贝多芬对歌德的深厚情感。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那首被誉为一根弦上的奇迹 G 弦上的咏叹调。它原本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百年后由音乐家改编，将所有旋律都以至小提琴最低沉的 G 弦上演奏。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李斯特的音乐生涯中，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无疑是他最私人化、最深刻的音乐日记。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斯特作品从早期到晚期风格的发展和差异。李斯特《旅行岁月》的第三集没有总标题，但是后人常常称它为《罗马游记》，因为这些作品都写于罗马这座迷人的城市。作为《旅行岁月》这部套曲的终章，第三集中的作品凝聚了李斯特晚年的创作精髓和艺术感悟。这一集的创作跨越了30年的岁月，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更是对音乐、对生活、对艺术的深刻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第三集中所收录的《艾斯特庄园的喷泉》是李斯特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描写的是李斯特晚年最爱的住所罗马艾斯特庄园里多姿多彩的喷泉。这首作品以栩栩如生、充满流动感的音型，描绘了艾斯特庄园的喷泉之美。这种写景状物的形式颇有后来印象主义风格的一些特质。李斯特在作品的标题旁写道：我给他的水将会成为从他心中涌流而出的泉，他将进入永恒的生命。

0: 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这大调马祖卡舞曲阿德丽塔。塔雷加被称作是近代吉他之父，他用一把吉他描绘了一名叫阿德丽塔的姑娘。马祖卡舞曲的三拍子节奏摇曳生姿，旋律中透着淡淡的怀旧和细致的装饰。 它小巧精致，如同吉他弦上滚落的一颗露珠，映照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年华。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
6: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这是典雅规范的小步舞曲，搭配三声中步的结构。 A 段是优雅端庄的三拍子宫廷舞曲，尽显古典时期的精致仪式感。中步转为柔和的三声中步，单簧管悠扬的旋律缓缓吟唱，与弦乐交织出脉脉温情。莫扎特在两个部分里巧妙安排单簧管进出，让这件乐器时而融入弦乐之中，时而又成为舞台中央最璀璨的焦点。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吉他作曲家泰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896年，灵感来自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传说泰雷加曾在黄昏时分来到这座由摩尔人留下的古老宫殿前，望着夕阳余晖，他感慨万千，随后便写下了这首传世名曲。全曲采用经典的轮指技巧，右手三指轮替拨弦，音色如珠落玉盘。乐曲以 A 小调为主，在温柔的色彩变化中追忆着宫殿昔日的辉煌和如今的苍凉。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时此刻，让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为时间镀上一层温暖的柔光。这首世界闻名的作品是作曲家送给新婚妻子的订婚礼物，最初是为钢琴和小提琴而作，旋律中满载着浓浓的爱意。乐曲在轻柔的琶音伴奏中开始，小提琴奏出那支甜美而略带羞涩的主旋律，如同耳畔的呢喃情话。爱的礼赞没有复杂的戏剧冲突，只有一份真挚情感的朴素流露，简单直白却动人心弦。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诗经·琼瑶》中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告诉我们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琼瑶》。这首作品主题诠释的极为巧妙，层次递进鲜明，体现出演奏者方锦龙的独具匠心。从不加润饰的纯粹弹奏，到加入柔弦的重复，以单音为核心的同一主题，在方锦龙手中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0: 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侠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首由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创作的旋律，曾经让无数人为之落泪。中国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秉旭执棒下，用温暖如丝绒的弦乐铺陈出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音乐从钢琴轻柔的引子开始，弦乐缓缓唱出那支熟悉的主题，温柔深情，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它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那句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里第四奏鸣曲的前奏曲。关于这位作曲家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但这首前奏曲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深刻。音乐以缓慢庄严的和弦铺陈，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指尖，充满了探索和内心的张力。它不像其他古典乐曲那般精密，却以更加私密自由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漫漫长夜中和自我对话时那片幽微而真实的内心风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伯辽兹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激情、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夏夜是伯辽兹以泰奥菲尔戈蒂耶所写的六首诗歌为歌词谱成的声乐套曲，钢琴伴奏的版本完成于1841年，后来由作曲家本人将钢琴伴奏改编为乐队伴奏，现在的演出多采用乐队伴奏版本。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声乐套曲夏夜的第一首田园。

声乐套曲夏夜的名称来自于伯辽兹钟爱的莎士比亚作品《仲夏夜之梦》。经过几番思虑，伯辽兹最终确定了夏夜的顺序，第一首《田园》，第二首《玫瑰幽灵》，第三首在泻湖上，第四首《缺席》，第五首在墓园中，第六首《无名岛》。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首《玫瑰幽灵》。

作曲家伯辽兹的一生写过很多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夏夜》无疑是其中最优秀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夏夜的第三首在泻湖上以忧伤为主题，哀悼死去的爱人。伯辽兹采用持续低音，如低音弦乐与定音鼓，来模仿海浪的周期性涌动，配合声乐线条的半音阶下行，暗示无法挣脱的哀伤循环，使这首作品的悲剧性情感被赋予了高贵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创作的古典吉他名曲。华金·罗德里戈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妻子身患重病，苦难的生活更让过往的美好显得无比珍贵。与妻子在西班牙阿兰胡埃斯小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此时浮现在华金·罗德里戈心头，这首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此创作而成。优美的旋律让人仿佛看到风光旖旎的小镇景色，细碎的琶音带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琐事席卷心头。此刻我们欣赏到的第一乐章为激烈的快板，在乐队强奏的衬托下，主奏吉他在高音区奏出华丽的主题，具有十分浓厚的西班牙风格。

华金·罗德里戈·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旋律柔和优美，如梦幻一般。在主奏吉他爬音的衬托之下，整个乐队演奏出略带哀婉气质的第一主题，而后主奏吉他对第一主题进行反复。在这一华彩段落中，吉他尽情发挥独特的抒情效果，十分动人。

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更为动人的第二主题，其后再由主奏吉他反复，高难度的吉他演奏技巧表现出缠绵的情感。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创作于1783年，据说莫扎特当时去看望生病的好友，一位中提琴演奏家。莫扎特发现好友因为雇主的严苛要求而不得不带病作曲，于是莫扎特挺身而出，替好友接下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第一乐章。在这个乐章中，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对话充满了情感，不仅是音乐上的交流，更是心灵上的碰撞。这首作品是莫扎特友情的见证，也是室内乐的经典之作。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春天奏鸣曲。在这首作品中，贝多芬展示了他成熟的创作技巧。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在这个乐章中，小提琴和钢琴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平等对话，两件乐器共同描绘着春意盎然的景象。小提琴的旋律如同春风拂面，钢琴的和弦则像阳光洒落，两者交织在一起，既温暖又充满希望。这不仅是一首奏鸣曲，更是贝多芬为春天谱写的赞歌。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交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精锐力量，力展各派看家本领。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大约创作于1717年至1723年，堪称大提琴文献中的垂世典范。

编号为 BWV1007 至1012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共有六套，合共36首曲目。六套组曲的每一部都有六个乐章组成，分别是序奏、阿勒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邦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巴赫在这类组曲中构建了一种更加循序渐进、连贯统一的风格，每部组曲在结构上都按照严格的曲式谱写而成。

赫的六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创作于18世纪初，但是直到19世纪末才被一个叫做卡萨尔斯的少年完整地发现。1889年的一天，13岁的卡萨尔斯和父亲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闲逛，两人不经意间走进一家寄卖店。卡萨尔斯发现，在一个破烂不堪的角落，赫然躺着一本乐谱，上面写着六首大提琴独奏组曲，巴赫作。后来，卡萨尔斯这样说到当时的情景：我那时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作品的存在，也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他们。这次发现对我的生命是一次奇妙的启示。我紧抱着我的宝贝，飞也似的跑回家，马上开始练习这些组曲。当时，巴赫的这套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还不为世人所熟知，只是零零散散地被人们演奏。卡萨尔斯在发现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总谱之后，经过12年的练习和研究，在他25岁时才公开演奏了其中的一首，随即震惊世界乐坛。卡萨尔斯不仅让人们重新听到了巴赫的音乐，并且通过自己独特的演绎改变了人们对于巴赫的看法。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晨光正好，窗外鸟鸣清脆，或许呢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许正在通勤的路上，希望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为你带来一丝愉悦，一点明亮和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C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二乐章圆舞曲，这首像田园诗一样安逸的圆舞曲充满着生活的朝气，结构也极其雅致。它同作者的舞剧《睡美人》和第六交响曲中的圆舞曲都很相近。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二乐章，这支作品是18世纪器乐小夜曲代表作之一，也是莫扎特所作的10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所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37，根据老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写作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莫扎特才11岁。虽然是少年习作，但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莫扎特对旋律的驾驭能力以及协奏曲创作的天赋。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622， 完成于1791年10月，是莫扎特一生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也是他晚年最后一部器乐大作。这部作品留存着莫扎特完整真挚的晚年心境，像是他写给生命尾声的自白，既有回望人生的淡淡怅惘，又保有对美、友谊与生命活力的眷恋。完成这部作品时，莫扎特生命只剩2个月，贫病交加，债务缠身，死亡阴影已经笼罩着他。但这首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没有呐喊，没有悲痛，不是痛苦的宣泄，而是一种通透、温柔、克制的生命回望，这正是他最动人之处。

不同于18世纪乐坛普遍存在的商业违约创作，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一部遵从本心，不带功利目的，为友谊与纯粹音乐理想而诞生的作品。这是莫扎特赠予挚友维也纳顶尖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专属之作。莫扎特自七岁初次接触单簧管起，便深深迷恋这件乐器。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与单簧管大师安东·施塔德勒的深厚交往，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这件乐器性能与表现力的理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萨宾娜梅耶与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2000年录制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整场演奏没有夸张的情绪和刻意的炫技，是业内公认最贴合莫扎特原作审美、恪守古典主义范式的权威版本，也常常被视作全球音乐厅的标准演绎范本。

第一乐章是舒展的快板，采用奏鸣曲式，气质明朗从容，旋律温润和煦，就像春风拂过山水之间，为整首曲子奠定了温柔豁达的情感基调。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中的第二乐章柔版，这也是古典音乐演绎的巅峰录音版本之一，来自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1971年录制的专辑。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乐团单簧管首席卡尔·莱斯特，录音带着厚重沉稳的岁月质感和恢宏的气度，开阔的格局，叙事感十足。

第二乐章柔板更像是整部协奏曲的灵魂，是全曲最出名的乐章，常被形容为无词的歌剧咏叹调。很多人误以为这段柔板是悲伤的挽歌，但莫扎特写的不是绝望，而是平静的怅惘。旋律静谧空灵，深情内敛，恰似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并无浓烈的悲喜宣泄，却蕴藏着岁月沉淀而来的万千心境。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乐章如此动人，巨大苦难之下依然保有温柔的人性。

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塞巴斯蒂安·曼茨携手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2010年带来的颇具现代审美风范的版本。演奏音色清亮灵动，轻盈通透，节奏舒展自然，既严格恪守原作的结构框架，音准旋律，又以鲜活灵动的表达为古老旋律注入蓬勃的朝气，跳出了传统古典演绎的沉稳刻板。这一版本的演绎就像春日的江南园林，疏朗雅致，生机盎然，让我们在明快治愈的旋律之中真切体会到莫扎特的音乐跨越时代的永恒生命力。

0: 岁月流转，清音长存。这部莫扎特的晚年绝笔，以大道至简的纯粹质感，治愈了一代又一代听众。莫扎特将晚年独有的生命体悟与精神心境全然融入于旋律之中，以温润澄澈的乐音消解苦难，沉淀岁月，成为莫扎特晚年音乐美学与人生境界的最佳缩影。愿这首穿越百年的传世之作能抚慰日常生活里的浮躁和困顿，在旋律流转间守住纯粹的美好，享受时光的温柔。感谢各位收听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1: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2: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

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9号小夜曲，编号 K320。 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耗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的，何况是在18世纪。

刘浩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油耗，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民族管弦乐版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二胡担任主奏。这首源自鄂豫皖苏区的民歌，旋律带着那个年代的明朗与昂扬。二胡在这首曲子里担当了主要旋律线，整首作品踏在统一的步伐里。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听同样由二胡担纲主奏的《拔根芦柴花》。这首江苏秧号子比《八月桂花遍地开》更轻快，旋律里的装饰音让整首乐曲带着水乡特有的灵动。
1: 拔根芦柴花是一首在江苏扬州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原本是当地人在插秧时唱的劳动号子，后来逐渐演变成情歌小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版的拔根芦柴花，明朗的二胡以舒展自如的节拍轮奏着略带俏皮的优美旋律，仿佛青年女子在劳作时互相调侃，聊着对方的意中人数不尽的心中情思，就好像田间沟渠旁迎风摇曳的芦柴花。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哎呀，外卖到了啊。你没点喝的，
15: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4: 皮里茶器？
15: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4: 一口麻辣，一口茶皮，绝了！
1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7: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8: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这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首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80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吊脚楼、银饰、吹炉声，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舞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